0: 工会达成初步协议，为近日劳资纠纷画上句号。伊朗否认与美方会谈，正和阿曼商讨与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航线。昂山素姬与红十字会代表会面，这是他被囚五年来首次会晤外国人。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公民日的假期。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7度，相对湿度90%，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50%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4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5度。7点31分呢，由于是这个长周末的假期呢，各大主要的交通要道比较畅顺，有几个地方提醒大家，410的南行线407交流道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 QW 的东行线 Dorwell 附近有维修的工程， QW 西行线去到这个 Huron Terrell 南行线是关闭的，因为也都有 Metrolinx 的工程。在407的南行线409东线的交流道只有单线开放有维修，在 Birchman 的南行线在 St. Clair 是关闭，警方正在进行调查的工作。 Bay Street 由 King 到 Richmond 也都封闭，有电影的拍摄。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谢谢航空和代表4000名机舱服务员。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2: 冇啊 Sir，
1: 咩名啊你哋？
3: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4: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刘希义。
5: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6: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toe。
1: 咁你呢？
2: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1: 去边啊？
2: 我哋赶住去
7: AM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写成句点。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江东。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早安，听众朋友，7:40的话，欢迎您准时转到了 Fairchild A Plus 来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国语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那今天呢是这

个公民日长周末的这个假期啊，那个但是呢，这个出行也都受到一定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个西捷航空较早之前罢工，只罢工了一天，在今天的这个清晨时分呢，刚刚的达成了初步的这个临时协议，正式结束为期一天的工业行动。但是大家知道啊，这个只是一天，但是呢，这个飞机的调度各方面都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好多这个航班呢都有延误的这个情况。您之前肯定，如果您做这个西捷的话呢，已经收到了具体的通知，好多朋友都改了期啊，正好啊是这个长周末，影响也都蛮大的啊。那这个大家呢，在这个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专门有没有人做了一个攻略？什么攻略呢？搭乘飞机出游啊，通过机场的安检就会大排长龙，而且花的时间比较长。那英国机场啊，还提供了这个心理学方面的技巧，减少排队所消耗的时间。那经常啊乘搭飞机的人呢，不妨试一试啊。有人经常工作的关系啊，可能到处得飞来飞去的。那英国曼彻斯特机场啊，在官方网站分享了叫做《终极机场指南》呢，为经常旅行人提供啊在机场要适用的一些诀窍。对了，那经常旅游的朋友，您都可能有自己的攻略和诀窍，甚至有人在出发之前呢，就在网上不断的搜索啊，到底这些攻略真的？其实，在机场好多这个学问在当中，如果您用得好的话呢，让您出行更加便捷，而且准备非常的充分呢。那怎么分呢？非常的简单啊，出门之前、前往机场、在机场三个部分。涵盖了各式各样的建议啊，从最佳的这个穿什么鞋子啊，到选择什么样的行李箱啊等等啊，还有要行李箱要有高识别度。对了，发现没有，您放眼望去这传送带啊出来的行李箱，看着哪个都像自己的，为什么这识别度就比较差，就容易拿错是吧，容易出现呢这个行李箱啊不见啊，或者被别人拿走啊，或者您拿错了别人的行李箱，当时您没觉得。哎，其实有没有习惯要对行李箱这个票号啊？哎，万一拿错了，到了这个酒店或者到了目的地，再打开箱子发现，那可就麻烦喽啊！甚至您带的一些必要的物品，那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回来，非常的麻烦。那在机场的部分呢，还都提出了运用心理学技巧啊，迅速通过安检。那如果通过安检，通道呢？说心理学什么？不妨走左边那条。您发现没有？就像超市排队结账一样，您看的哪条线短，您就过去了。哎，往往等的时间就更长。原来跟心理学真的有关啊！大多数旅客习惯用右手边的啊，会下意识的倾向于啊往右侧的通道。您记着，您选左边的通道往往相对较少啊。这个指南还说呢，只需要付少量的这个费用，旅客可以购买快速通道。那当然不同机场不一样，有的机场根本没有快速通道啊。这项建议旅客在出游时啊特别的这个实用哦，因为什么呢，这个快速通道的话呢就不用这么麻烦啊。这个还有呢，不要穿戴特别多的东西，为什么？你们要脱下来再检查啊，鞋子等等啊，这个放在那个小盒里非常之麻烦。那出门之前准备什么呢？为了准备过安检呢，应该啊穿呢容易脱的鞋子，发现没有？您穿一些高帮的等等，那个鞋带啊系起来非常费劲，必须得坐下来啊，反复的折腾半天才能把这个鞋脱下来啊，避免穿繁琐腰带或复杂扣件的衣物。对了，这衣服啊有不同的这个扣子啊、拉链啊等等啊，减少佩戴饰品，确保口袋里没有啊非必要的这个物品，口袋装的东西也都麻烦啊。那尽管如此啊，在这个规划行程时呢，应该带上几件呢方便脱的衣服，应对旅途中这个温度的变化。说的太对了啊！那我上飞机之前，我就有一次觉得特别热，就穿了这个一件衬衫，到了飞机上又突然特别冷，又没有毛毯啊，最后就生病了，下了飞机啊。所以说呢，机舱内温度啊可能有变化哇，所以您多穿几件衣服，多不怕。可以脱下来啊，这个就算上边的行李舱没地儿放，我宁愿放在腿上放在地下都好啊，总比没有衣服强啊，对吗？啊，行李箱而言呢，就是啊这个敦促大家怎么样的确认呢行李箱的尺寸还有限制，不同的航空公司尤

0: 其廉价航空公司收费的标准也都不一样，大家都事先呢、全都查清楚。这样的话呢，当您呢这个行李箱在 check in 的时候呢，就不必要说超重了。那您都打开，有的人怕超重怎么办？都穿在身上等等。但是你在柜台前折腾来折腾去的话呢，那就也都比较麻烦。所以说呢，尽量的避免这些麻烦啊。那这个指南还说啊，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用这个色彩鲜艳的行李箱。那您说我这行李箱买了好几百块钱，挺贵的，我没有色彩鲜艳，没关系啊，很容易啊。那不有绑带吗？对吗？这个松紧的那种，哎，有卡扣的，卡上之后，这样的话呢，对行李箱也是一个加固。同时，这个绑带呀、让您从很远就看到了。哎，你要买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啊，这个颜色鲜亮的，或者是您说绑带我也没有，我行李箱我就是深颜色的，或者非常普通的，买个贴纸等等贴上，这样的话您从远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的标志，这样就比较方便了啊。总之出行的时候这攻略呢其实也很简单，之前之中啊都要做什么准备，同时呢在网上做足这些功夫啊，就保证您出行方面的这个顺畅啊。7:47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1: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公民日的假期。目前的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90%，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80%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4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5度。7点50分呢，为您看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10的南行线407交流道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在 QW 东行线 Dorwell 附近有维修的工程。QW 西行线到Huron Terrell 南行线是关闭的，因为有 Metro。

0: Metrolinks 的工程在进行当中，萨尔西的南行线409东西线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 Birchman 的南行线在 St. Clair 关闭，有警方在进行调查的工作， Bay Street 由 King 到 Richmond 也都关闭，有这个电影的拍摄工作。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大光电台，早安，天朋友！现在由王一明为您播报新闻。西捷航空 WestJet 与代表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清晨达成初步的合约协议，正式结束为期一天的工业行动。在卡尔加利进行的谈判达成了共识之后，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CUPE 已经撤回了罢工通知，资方同时取消了停工令。CUPE 工会8125分会发表声明指出，由于罢工已经结束，机舱服务员将会重返工作岗位。双方自今年1月份起已经就新的集体合约展开谈判，主要的争议是涉及加薪的幅度，以及机组人员就目前不获发薪水的地勤工作所提出的薪酬补偿的问题。西捷航空表示，将会在稍后公布航班恢复正常运作的详细安排，而初步的合约协议仍有待工会成员投票表决来通过。多伦多警方正调查市中心以西涉及电动单车的事故，有一人受伤。当局在昨晚11点钟过后接报，在 Front Street 和 Buster Street 交界地区有汽车和电动单车相撞，骑电动单车的20多岁男子受伤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的危险。肇事汽车的司机有留在现场，当局一度封路处理，今天早晨已经重开。安省的省警继续调查莫斯科卡一宗致命撞船的意外，一对来自多伦多的男女死亡。事发在上星期五晚间， Bracebridge 的省警在晚间的10点半过后接报，在 Lake Russell 附近的Bacon Ridge Bay 发生了撞船的事故，而警察到场发现一艘严重损坏的船只搁浅，船上2名乘客下落不明，而省警搜救人员随后展开了搜索，并在翌日星期六下午寻获2名失踪者的遗体。死者证实是一名32岁的男子和一名30岁女子。警方指出，船上当时只有他们2个人，而目前正在调查导致撞船的原因，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消息。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华府正在和伊朗进行对话，而相关的谈判将会在今天下午开始，将会观察谈判的进展。不过，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泽否认，指伊朗目前并无跟美方会谈，而近日也不打算接待或派遣任何的代表团。巴加埃又指出，伊方在过去7到8天持续和阿曼对话，已取得了一些进展，正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安全和暂时的航线，但即使双方达成协议，仍不足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指责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和谅解备忘录。而在这个情况之下，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巴加埃透露，伊方近期也都和多个的中东和域外的国家官员对话，而中国正在尝试运用自身的能力协助避免局势的升级，但目前美伊谈判并无新的斡旋方，仍是由巴基斯坦负责来斡旋，并在必要时由卡塔尔提供协助。特朗普在周末一度警告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其后宣布取消。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报道说，在特朗普做出警告之前，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上星期三曾向大批的军事分析员发出了电邮，征求创新和非传统的新建议，惩罚伊朗和施压。报道形容做法罕见，可能反映特朗普目前的选项有限和难以接受。消息人士也都承认，当前的策略有需要重新的评估，中央司令部正在审视所有的选项。而中央司令部回应时指出，司令部一直都以创新的方式思考和工作，司令库珀会主动地接触团队，令作战表现达到最好。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说，当地政府原本计划前天连同美国打击伊朗，但以方高层最终透过社交平台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取消计划。报道指出，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内的官员都未获华府正式通报撤销计划，感觉被美方蒙在鼓里，而甚至是一度认为美方是为了让德黑兰放松警惕，但数小时之后与美方进一步的联系，才确认打击计划被叫停，但以方仍维持高度的戒备，而担忧特朗普可能会再次改变主意。特朗普是在周六的深夜突然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声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

0: 请求美方暂缓攻击，因为各方已经达成协议的框架，包括立即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消除伊朗核威胁，希望各方迅速敲定协议，又指以色列也一同做出有关的承诺，而伊朗否认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指报道是纯属谣言。缅甸总统办公室公布，被判监的前领导人兼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今天上午与红十字会缅甸代表处的代表德巴克会面，这是他自2021年被囚禁以来首次公布与外国人员会面。政府发布会面的照片显示昂山素姬和红十字会的官员握手，发言人表示会面在首都奈比都进行，但未有透露具体的地点和会面的详情。当局也都发布昂山素姬切蛋糕庆祝六月份81岁生日的照片，而国际红十字会发表声明证实，他们的一名代表与昂山素姬举行了会面。昂山素姬在2021年2月的政变当中被军方扣押，其后被指控贪污、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机密法等罪名，2023年被判监27年，而今年获得减刑和改为居家软禁。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的编队抵达印尼泗水的丹戎佩拉港，展开4天的友好访问。编队抵达码头时，获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印尼海军官兵的代表、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等的迎接。他们挥舞中国和印尼的国旗，并有印尼民族舞蹈的表演。访问印尼期间，两国的海军官兵将会展开舰艇的互访、座谈交流、文体友谊赛等活动。编队指挥员将拜会印尼的军政领导，也都会有甲板招待会，并向印尼的军方、民众、华人华侨开放参观。双方随后将会展开海上联合的演练。中国四川宜宾市高县在当地时间凌晨的2小时之内发生最少2次的地震，而暂时未有伤亡或损毁的报告，电力、通讯、交通维持正常。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第一次地震发生在20时许，强度4.8级，震源深度6公里；第二次发生在约3点半，强度3.3级，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时，宜宾、泸州、成都都震感明显，而监控镜头拍摄到建筑物在摇晃。日本熊本地震发生近1周，首相高市早苗首度到访灾区，他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从空中视察永旺、孟乐城等受破坏的地区，他也都前往临时避难所听取民众的诉求，也和熊本县的知事等人就支援方案交换意见。地震至今造成38人死亡，有超过4600幢的建筑物受损，8000多人仍在避难所留宿。而连日天气酷热，当局担心临时避难所的中暑风险以及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除了推进2次的疏散之外，也计划对继续在车内或家中避难的人士加强支援。澳洲出现首宗的禽鸟集体感染 H5N1 禽流感后大规模死亡的个案。澳洲的农业部指出，上星期五派直升机在距离南澳洲首府阿德莱德250公里贾法角对面的岩石上空巡逻时，发现49只死亡、35只生病的燕鸥，而检测证实全部感染 H5N1 禽流感。这是6月确诊澳洲首宗的禽鸟感染 H5N1 禽流感病例之后，首次录得禽鸟大规模死亡的事件，忧虑未来染病禽鸟将会继续增加，疫情将会进一步的扩大。目前澳洲全境累计有74宗禽鸟感染 H5N1 禽流感，其中南澳洲最多54宗，西澳洲10宗，维多利亚州7宗，暂时未在人类饲养的家禽或其他的牲畜当中检测到 H5N1 的病毒。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好，今天的朋友，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是公民日长周末的假期。目前的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90%，是多云的天气，西北风4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五成的机会有雨，西北风4每小时。

0: 时32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方风速为小时44公里，最低气温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5度。8:11呢，首先在路况方面也都提醒大家呢，由于是这个公民日长周末的假期呢，主要的交通要道都比较畅顺，几个地方提醒大家，在410南行线407交流道附近两条线道受左右事故发生，目前还在处理。 QW 东行线 Doorwell 附近有维修， QW 西行线到 Hugh Ontario 南行线是关闭的，有 Metro Links 的工程进行当中。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 Birchmont 南行线在 St. Clair 也都关闭，有警方正在进行调查的工作。在 Bay Street 由 King 到 Richmond 也都关闭，有电影拍摄。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u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公民日的假期。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8度，相对湿度90%，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50%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4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二，预测的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5度。8点20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27的南行线交流道去到409单线开放有维修，在接近401左边的线道受阻路事故发生。另外，在401的南。

0: 行线右边的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发生。401的西行线 West Road 到 Port Union Collector 多车，而且有这个长期的维修只有两条线道开放。交流道去到 Markham Road 右边的线道受阻，也都有维修。在404的北行线，在 Bloomington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维修。400的南行线 Rutherford 附近这个有维修的工程。QW 的东行线 Dorwell 附近也都有线路的维修。另外 Dorwell 交流道去到 QW 的东行线是关闭的，交流道去到 Huron-Terrio 北行线也都有维修的工程。另外还有 Huron-Terrio 西行线的交流道在 QW 附近也都有维修。 Highway 7在 Highway 37到 Highway 41有大量的积水。另外 Birchman 在和 Sinclair 的交界，警方正在进行调查的工作，也都关闭。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1: 财经新闻报道。
0: 晚安，听众朋友，8:22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升了超过1%，七月累计则个别发展。道指呢，上月升了0.3%，连升4个月；纳指跌3.2%，标普500指数跌0.1%，均连跌2月。而美国本周有多项的经济数据将会公布，主要围绕就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据。星期五公布七月份非农就业指挥，预料增加8.3万个，多于6月的5.7万个，失业率估计回升0.1个百分点，达到4.3%。上月 ADP 私人企业职位预料增加7万个，少于6月份。而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预料增至超过20万人。另外 ，SpaceX 将公布上市之后首份的季度业绩，其他的业绩还包括 AMD、SanDisk、西部的数据、迪士尼、麦当劳、辉瑞、礼来，还有卡比伯乐等等。日本财务省正式公布，上星期五跟美国协同购买日元干预汇市，强调旨在是应对近期日元过度且无序的波动，未来将会毫不犹豫地跟美方联合行动，也都计划未来使用美国联储局的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的回购工具。财务大臣就说呢，将会继续地密切关注，与美国财政部对口部门保持沟通，但不评论这次是否再度入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1号回应记者提问时说，正在协助日本支撑日元的汇率，而体现双方的友谊也有助于全球的经济。被问到出手的原因，特朗普说，日本除了珍珠港事件之外，一直都对美国很好，而预计美方将从中获得经济的利益。财长贝森特也都说，将会和日方密切的沟通，又指未来几个月将会扩大回购机制的规模。日元汇价日前一度破近了1美元对164日元的40年来的低位，之后传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售美元和欧元来买入日元。日本政府据报也都连续2天入市，在星期一的早盘，日元对美元汇率曾触及了155.23，是5月初以来的最高。标普全球编制中国大陆七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跌至了50.9。按月呢跌0.8，创4个月来的新低，也都差于市场的预期，但连续8个月处于50以上扩张的水平，创近5年来最长持续扩张期。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一些航空与代表约40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清晨达成初步合约协议，正式结束为期一天的工业行动。伊朗否认与美方会谈，正在和阿曼商讨于霍尔木斯海峡设立新航线。昂山素姬与红十字会代表会面，这是他被囚五年来首次会晤外国人士。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是公民日的假期。目前的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呢，有50%的机会可能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最高气温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4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5度。8点31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呢，是在427的南西线交流道去到409单线开放有维修，接近401左边的线道受阻维修，也都接近清理的尾声。另外，在401南行线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401的西行线 West Road 到 Port Union 有长期的维修。

0: 工程两条线道开放，然后交流道去到 Markham 右边的线道受阻也都有维修。404北新线 Bloomington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工程，在400的南新线 Rutherford 附近有线路的维修。 QW 东行线 Dorwell 也都有维修工程， Dorwell 交流道去到 QW 东行线是关闭的，然后交流道去到 Huron-Ontario 北行线也都关闭有维修，交流道然后从 Huron-Ontario 的西行线去到 QW 也都受到影响。 Highway 7在 Highway 37到 Highway 41有大量的积水， Birchman 和 Sinclair 交界是关闭，有警方正在进行调查。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3: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辰。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接身去年。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林一峰。
3: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现在的社会透明度太高了，每个人的生活都可能被别人看到，被别人去评价，甚至被审判。我们常说一句话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不应该被别人定义，而是我们自身去感受、去体会、去享受的。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一对主人公，一对小夫妻，就是因为向整个世界展示了他们的生活状态，或者说是秀了一把恩爱，于是就被网友们给质疑、给审判了。Justin 阿尔沃今年23岁，是一个美国网红。他的妻子是22岁的 Maria， 来自神秘的亚马逊。两个人相恋结婚之后， Justin 决定就留在亚马逊，从此过上了另外一种生活，还因为在网上晒亚马逊的生活日常而火爆了一把。Justin 和亚马逊很有缘，因为

的父亲就是在厄瓜多尔东部的亚马逊雨林里面长大的。20多年前，爸爸为了更好的生活，走出了雨林去美国闯荡，并在美国的一家中餐厅里面遇到了太太，两个人结婚之后就生下了 Justin。Justin 小时候曾在亚马逊地区的城镇居住，后来又搬到美国，一直就没有回去过雨林里。2年多之前， Justin 开始对父亲的故乡感兴趣，于是他决定去厄瓜多尔东部的雨林小镇旅行，亲身了解一下爸爸的童年生活和当地的文化。而就是在那里，他对一个女孩一见钟情。当时 Maria 在亚马逊地区的一家餐厅当厨师， Justin 第一次见到他就对他很有好感。他告诉 Maria， 我很喜欢你，你真的很可爱，我想拍一些关于双阿尔人的视频。所谓的双阿尔人是跨厄瓜多尔和秘鲁的一个部族，是西瓦罗人的一支，生活在亚马逊雨林马拉尼翁河源头处。 Maria 说，好吧，那就拍呗。当时 Maria 用的是那种价值20美元难用到爆的手机，她把自己的 Instagram 账号给了 Justin， 两个人在网上聊了聊，又交换了 WhatsApp 号码，并约定第二天见面拍摄视频。 Justin 回忆到，他当时非常紧张，那是两个人第一次正式见面，他对 Maria 有着很强的戒心，甚至把自己的位置发给朋友，因为他怕 Maria 邀请他去村里然后绑架他。 Justin 说，当他实际走进雨林，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外星世界。他知道很多植物、昆虫和动物很危险，但他不知道具体应该避开哪种。不过他这趟探险收获颇丰，不仅拍了视频，还收获了爱情。在亚马逊雨林里拍摄时，他和 Maria 擦出了火花。Maria 让他穿上亚马逊传统服饰，一起拍了一些视频。之后的一段时间，两人经常见面，一起拍视频，就这样坠入爱河。不过 Maria 所在的亚马逊部落中，有一些人并不看好这两位年轻人的感情。在拜访 Maria 的家人时， Justin 给他们送了礼物，也表现出对亚马逊文化很感兴趣，这样一半家人对他印象很好，但是另一半家人觉得他出手那么大方，好像挺有钱的样子，那肯定不是通过啥正当手段挣来的，因此对他很警惕。更有一些部落的成员怀疑他是器官贩子，接近他们是不怀好意的。很快 Justin 开始了解亚马逊雨林中的生存法则，他要学习认出危险的动植物，比如一种名叫马坎奇的毒蛇，人被它咬伤没准儿就撑不过2分钟。 Maria 会带他体验亚马逊传统食物，比如芭蕉、木薯和简单烹调的鱼，甚至胖乎乎的虫子。不过适应亚马逊的生活并不容易， Justin 也会时不时犯一些当地的忌讳。比如有一天，他和部落成员在雨林里面发现附近有一条蟒蛇，部落成员警告他不要靠近，但他还是忍不住凑近去看。他说，我很喜欢动物，所以我过去抓住它，给周围人展示了一圈。没想到部落觉得蟒蛇会带来不祥， Justin 碰过蟒蛇，所以他在接受所谓的净化之前被禁止靠近孕妇，以免将不好的能量传递给孕妇。另一次让 Justin 受到文化冲击的是当地的奇恰酒，这是一种发酵饮品，原料是木薯根，当地妇女把木薯根放进嘴里嚼5分钟，然后吐到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让它发酵一周，就变成了一种带酒精的饮品。因为特殊的制作过程， Justin 不太喜欢奇恰酒，可是拒绝部落成员的酒会被视为不敬，于是他还是喝了，还因此遭遇严重的胃疼和腹泻。不过1年半之后，他慢慢喜欢上了奇恰酒，这种酒对他来说劲儿很大，喝3碗就会变得摇摇晃晃，真3碗不过岗。就这样，在经历了种种新鲜的体验之后， Justin 觉得在亚马逊生活

0: 很不错，于是他就决定留下，并且跟玛瑞亚结婚，开始真正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并通过拍视频跟网友们分享。一转眼，两年的时光过去了，这个小家庭迎来了一件大喜事儿。今年6月9号对于他们小两口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因为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 Oliver。 不过 Maria 在分娩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情况，原本她的预产期在6月6号，但是超过预产期两天，胎儿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到了9号早上，她已经感受不到胎动了，家人们马上把她送到医院，医生发现她胎位不正，紧急给她做了剖宫产手术，幸好最后母子平安。现在宝宝已经快两个月了， Justin 和 Maria 也从小两口变成了三口之家。看了 Justin 在亚马逊生活的近况，虽然大多数人都是在祝福他们一家，但也是有一些网友质疑他的选择的。比如就有人怀疑 Justin 并非自愿留在亚马逊，是 Maria 用孩子绑住了他，他用孩子当陷阱骗了他。有人觉得 Justin 不够尊重 Maria， 只是在利用他出名。作为另一个娶了厄瓜多尔妻子住在厄瓜多尔的男人，我受够这个人了，他把他的妻子他孩子的妈妈当成了附属品。还有人觉得 Justin 只是把生活在亚马逊当成噱头，其实并没有完全脱离现代社会。如果你想融入，就应该放弃手机和社媒，你依然是我们现代人中的一个。更有人认为他在视频和社媒帖子里反复管 Maria 叫部落女孩或亚马逊女孩，认为他故意给妻子贴标签，甚至挪用亚马逊原住民的文化以此博眼球出名。虽然定居亚马逊原本被人质疑，但是 Justin 仍然很坚定地选择了留下。被问到会不会回美国回去过现代生活的时候， Justin 说他在美国的生活非常有规律，起床上班回家三点一线，就像生活在一个盒子里。而亚马逊的生活完全不同，他每天会被大自然包围，鹦鹉从头顶飞过，猴子在背景中嚎叫，他甚至还养了特别的宠物美西湍，一种野猪，被他称为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动物。所以他决定留下来跟 Maria 结婚，现在生活美满，还有了第一个孩子。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Justin 的生活是否美满，是否幸福，是否得到了他的愿望，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才知道。也许吧，从现代社会到原始雨林，他真的就是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圈，真的就是找到了自己的真爱，真的就是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家庭美满生活呢。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5: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4: 要保温，搵信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5: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4: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5: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4: 保温信治，悭钱悭力更信治，416-267-2818。
6: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前就无穷动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每段日记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光阴趁早，
2: 心情正好，
1: 早上8点半，
2: 欢乐来相伴。
1: 杨征、
2: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3: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辛尔达·贾菲结婚63年的时候，丈夫走了。63年是什么概念？比很多人一辈子都长。她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做了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卖掉新泽西的房子，独自搬到纽约曼哈顿。别人都是年纪大了想回农村，她偏要反着来，坚决搬进繁华喧嚣的大都会。曼哈顿啊，自由女神像、华尔街、帝国大厦等著名地标都在那儿。住进位于28层的一居室公寓，距离时代广场只有几个街区。那年她88岁，所有人都觉得她疯了。孩子们收到她邮件通知的时候心里叹气，妈，你都88了，折腾什么呢？曼哈顿那地方人多车多，乱得很。真的就是通知一声，并没有要跟孩子们商量的意思。14年后，她102岁还住在那儿，一个人。医生说她不寻常，美国百岁老人里只有15%能像她一样完全独立生活。她走进诊室的时候不用拐杖，不用人扶。医生说，你是唯一一个不用拐杖，不用别人协助就走进来的百岁老人。希尔达不觉得这有什么厉害的。有人问他，你这么大年纪一个人住不害怕吗？他说，如果有问题出现我就解决它。这就是他的处事方式。他形容自己是务实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然后根据需要做出调整。他每天自己打扫房子、洗衣服、管钱，出门买菜，从超市走回家2只手各提一个购物袋，说是为了保持平衡。看病去歌剧院自己坐公交车，每天走3000步，天气好就在外面走，天气不好就在楼道里来回走。他决定搬到曼哈顿并不是一时冲动，他算过在新泽西的房子里他会感到被孤立，而在纽约所有东西都在步行范围之内，超市、药店、餐馆、公交站，居住的公寓大楼安全，有工作人员、邻居来来往往。在这里我看着窗外就能看到人。有人问他，您一个人住不孤独吗？他说，孤独不是问题，我有足够多的事情可以做，都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他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纽约爱乐乐团的订阅会员，他还是纽约4大博物馆的会员，定期去看新展览。他是教堂读书俱乐部的成员，还担任成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还有件事儿，他做了10几年，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当导览员，每周好几次。他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馆藏珍品，1455年的古腾堡圣经、查尔斯·狄更斯的书桌、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美洲鸟类巨著。他根本不用看笔记，自然而然讲得滔滔不绝。问他为什么喜欢这件事儿，他说，和人说话让别人开心，自己也开心。他的生活很简单，每天早上面包、奶酪、无咖啡因的咖啡，午餐是三明治或鸡蛋，晚餐通常是鸡肉和蔬菜，或者餐厅订了之后打包回来。他不抽烟不喝酒，每晚睡8个小时。有人问他，您怕不怕死？他说，我开玩笑说，我可能会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外卖员在人行横道上撞倒，在那之前我活在一种惊喜的状态中，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我一点儿都不觉得理所当然。言下之意，这充实的生活是他自己一点儿一点儿建立起来的。

希尔达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能够活那么久，硬要总结一下的话，他排了序，大概是遗传、运气，再加上保持运动。但他的生活中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主动选择环境。88岁那年，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适合自己变老的地方，不是搬到子女身边，不是住进养老院，而是搬到一个人多、方便、他能掌控的地方。然后保持参与歌剧、博物馆、读书俱乐部、图书馆导览，他用这些任务填满每一天，不是等别人来陪，是自己去找事儿做。再然后要务实，他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然后在边界内把事情安排好，有问题就解决问题，毫不纠缠。最后要向前看，他放下了新泽西的房子，放下了大部分物品，放下了过去全部的生活。他说，我没有感到失落，然后就转身走向了新的生活。他的故事还告诉我们一件事儿：老年人的生活不是只能够养老，您可以在102岁时还住在曼哈顿的公寓里，每天自己买菜做饭，每周去图书馆当导览员，您也可以有自己的社交圈，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大事情，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这句话从一位102岁的独居老人嘴里说出来，比任何地方听到都更有分量，因为他不是说说而已，他是真的这么过的。在患上不治之症之后，亿万富翁换血哥布莱恩·约翰逊在之前炸裂宣布，目前已经完成了一个人体克隆，用他自己的细胞再造了一个婴儿出来。他表示，婴儿目前还放在培养皿中，未来他会把这个婴儿当成血包来给自己换血，培育出可以移植的器官来替代自己身上的衰老器官。消息一出，网上炸了锅，克隆人体来反哺自己的行为在大众伦理层面无疑是邪说，科幻小说里的剧情竟然真的就这么发生了。之前节目中咱们曾经聊到，约翰逊宣布自己患上了一种不治之症，自身免疫性萎缩性胃炎，患者体内的抗体会攻击胃细胞，从而增加患胃癌的风险。当时不少人就嘲讽他瞎折腾，这种病出现在别人的身上会显得不幸，但是出现在他身上，很难让人不去想会不会是他自己作死作出来的。有人就提到，他为了长生不老，每天吃100多片药，胃肯定扛不住，身体很可能在排斥这些药物。当然，在疾病面前，约翰逊保持了最大的专业度，利用得病一事继续炒作自己，声称要突破现代医学的极限，把这病给研究透彻。这才一个多月过去，他就公布了自己应对疾病的措施。只是没有人能想到，竟然是克隆自己这种歪门邪道。按照他的说法，婴儿约翰逊目前生活在培养皿中，他会在婴儿身上测试疗法，研发新的治疗途径，并且抽取注射年轻状态的细胞，进一步婴儿就可以成为他的血源。通过培养婴儿，他还可以培养出可供他移植的器官。在约翰逊的愿景中，目前培育出来的细胞具有多功能，可以分化成多种不同的细胞类型，比如神经元、心肌细胞、视网膜细胞等，让他能够重建自己的身体。他设想自己以后能够修复丧失的视力或听力，恢复肾脏、肝脏或肺的功能，修复皮肤损伤，几乎没有任何应用限制。他对外宣称，我的身体会接受他们，因为他们是我的细胞，外来细胞则会有被排斥的风险。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令人恐惧，仿佛是反乌托邦式的未来，但对另一些人而言，他们会将其视为医疗健康领域不可避免的未来。在他看来，随着细胞老化，他们会积累遗传错误，最终导致机能失调和疾病，而他自己发明的克隆技术为人类指明了一条逆转衰老的道路。最后，他甚至还感谢了

下自己的病症，说因为有病才有了研发的动力。被诊断出患有不治之症，是我很久以来经历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它为修复和强化身体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这就是第一个例子。这番克隆宣言彻底引爆舆论，不少网友都留言抨击，看来人类所谓的未来并不是飞行飞机，而是有钱人在培养皿里培育备用的肉袋，而我们其他人却在死去。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你不过是用钱在赎买时间罢了。这玩意儿放在培养皿里，估计也要各种药物干预吧。试想一下，你刚一出生就被一个害怕死亡的神经病当做一次性零件来利用，换血哥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也有人质疑，约翰逊是在用混淆概念的方法来炒作。按照他的说法，自己是在培养皿里造了个婴儿出来，但是从技术上来讲，他只是在培养皿里培育干细胞，目的是在这些细胞上测试抗衰老药物，而不是真的就孕育出了一个复制版的新生儿。有专业人士分析，约翰逊口中的所谓克隆婴儿，大概率指的是 iPSC 诱导性多能干细胞。这种技术涉及基因重编辑，能把人体的成熟细胞逆转成为具有类似胚胎干细胞特征的多能干细胞。通过这种途径产生的干细胞可以分化成人体的各类细胞，广泛应用于再生医学、疾病建模以及新药的开发。换言之，如果约翰逊真的通过克隆搞了一个完整的婴儿出来，那还真不仅仅只是在网上闹腾一下了。无论在科技层面还是伦理层面，克隆婴儿都会成为撼动世界的大事件。人类社会并没有任何准备去迎接一个基因被完全复制、身份被社会伦理撕裂的新生命。不过也能想象得到，假如有一天真能完全克隆一个婴儿出来，约翰逊肯定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他追求长生的行为愈来愈偏执，不惜折磨自己来达成目的，认为只要算法、数据和资金足够，人类就可以克服一切自然规律。但是衰老和疾病最终还是会到来，在人生最有精力的年龄段，没有去享受生命，反而为了追求永生消耗掉时间，何尝不是本末倒置呢？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来自台湾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西捷航空 WestJet 与代表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清晨达成初步的合约协议，正式结束为期一天的工业行动。在卡尔加里进行的谈判达成共识之后，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已经撤回了罢工的通知，而资方也同时撤销了停工令。 QP 工会8125分会发表声明指出，由于罢工已经结束，机舱服务员将会重返工作岗位，双方自今年1月份

已经就新的集体合约展开谈判，主要的争议涉及加薪的幅度，以及机组人员就目前不获发薪酬的地勤工作所提出的薪酬补偿的问题。西铁航空表示，将会在稍后公布航班恢复正常运作的详细安排，而初步合约协议仍有待工会成员投票表决和通过。多伦多市政府发出警告，指市面出现了多个诈骗的网站，假冒市政府的名义出售假的中央岛的渡轮船票，而市政府表示，这些虚假的网站旨在骗取消费者的金钱和信用卡等敏感的资料。当局强调，是否售卖渡轮船票的官方网站只有 toronto.ca/ferry， 并且提醒市政府所有官方网站的网页均含有 toronto.ca 的字样。而市议会较早之前通过由市长邹智慧所提出的动议，在八月份为儿童、青少年和长者提供免费的渡轮服务。市政府呼吁公众在预订船票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切勿误堕诈骗的陷阱。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华府正在和伊朗进行对话，而相关的谈判将会在今天下午开始，会观察谈判的进展。不过，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则否认，指伊朗目前并无跟美方会谈，而近日也不打算接待或者派遣任何的代表团。巴加埃都指出，伊方在过去7到8天持续和阿曼对话，已取得了一些的进展，正在探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安全和暂时的航线，但即使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仍不足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指责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和谅解的备忘录，而且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海峡局势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巴加埃透露说，伊方近期也都有和多个的中东和域外国家的官员对话，中国正在尝试运用自身的能力协助避免军事的升级，但目前美伊谈判并无新的斡旋方，仍是由巴基斯坦负责来斡旋，并在必要时由卡塔尔提供协助。特朗普在周末一度警告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其后宣布取消。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报道说，在特朗普做出警告之前，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上星期三曾向大批的军事分析员发出了电邮，征求创新和非传统的新建议，惩罚伊朗和施压。而报道形容做法罕见，可能反映特朗普目前的选项有限和难以接受。而消息人士就承认，当前的策略有需要重新的评估，中央司令部正在审视所有的选项。中央司令部回应时指出，司令部一直都以创新的方式思考和工作，令到司令库珀会主动的接触团队，而且令作战表现得更加好。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说，当地政府原本计划前天连同美国打击伊朗，但伊方高层最终透过社交平台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取消计划。报道说，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内的官员都未获华府正式通报撤销计划，而感觉被美方蒙在鼓里，甚至一度认为美方是为了让德黑兰放松警惕，但数小时之后与美方进一步联系才确认打击的计划被叫停，但乙方仍维持高度的戒备，而担忧特朗普可能会再次的改变主意。特朗普是在周六的深夜突然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声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请求美方暂缓攻击，因为各方已经达成协议的框架，包括立即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消除伊朗核威胁，希望各方迅速敲定协议。又指以色列也都一同做出了有关的承诺，而伊朗就否认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指报道纯属谣言。缅甸总统办公室公布，被判监禁的前领导人兼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今天上午与红十字会缅甸代表处的代表德巴克会面，这是他自2021年被囚禁以来首次公布与外国人员的会面。政府发布会面的照片显示昂山素姬和红十字会的官员握手，发言人表示会面在首都奈比都进行，但未有透露具体的地点和会面的详情。当局也都发布了昂山素姬切蛋糕庆祝6月份81岁生日的照片。国际红十字会也都发表声明证实他们的一名代表与昂山素姬举行会面。
昂山素姬在2021年2月的政变当中被军方扣押，其后被指控贪污。

0: 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机密法等罪名，在2023年被判监27年，今年获得减刑和改为居家软禁。西班牙在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偷渡潮，目前为止增至最少有72人死亡。当地的官员表示，大部分来自摩洛哥的非法入境者已经自愿折返，而欧盟星期二将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而其中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件，要求迅速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行为。中国四川宜宾市高县在当地时间的凌晨2小时之内发生最少2次的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或损毁的报告，电力、通讯和交通维持正常。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第一次的地震发生在20许，强度 4.8 级，震源深度6公里，第二次就发生在3.5，强度 3.3 级，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时宜宾、泸州、成都等地都震感明显，而监控镜头拍摄到建筑物在不断的摇晃。日本熊本地震发生了近一周，地震至今造成38人死亡，有超过4600幢的建筑物受损，8000多人仍在避难所留宿。而连日的天气酷热，当局担心临时避难所的中暑风险以及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而除了推进二次的疏散之外，也都计划对继续在车内和家中避难的人士加强支援。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还原人性的你们好吗？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丹丽。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这个我们的 CV Holiday 哈。那早晚九点，尽管大家放假呢，雨薇也在假期中呢，还是在空中和大家保持呢一个半小时和一个小时的这个沟通吧。那在空中的相会哈，也是让我能够充电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在这儿和听众朋友分享呢，我也能够保持我自己的这个身心放松。我的这个休假的当中呢，可能我也是个工作狂，我也继续的工作，但是这个空中和大家的分享呢，我让我自己的身心灵我得到一定的这种提升哈。那实际上放假呢也非常有意思。这个放假这是我们人与生俱来呢，就是可能我们的身体节奏里面，我们就应该呢至少

每六周该放一个长假。好，有专家说呢，这是在我们的这个人的假期休假的节奏当中呢，有一个43天法则，距离你上次真正的放假已经超过了43天嘛。因为其实呢，为什么这个43天呢就应该放一个假呢？专家说度假带来的放松感最多只能够维持这个6周的这个感觉。其实我也觉得哈，就你当去，比如说你去欧洲去哪里去玩，回国，然后你回来之后呢，那个感觉你是很新鲜，投入工作，但是过一阵子人也就麻木了，对这个回到工作状态里面的这种节奏又想去放假了哈。所以如果说哈你自己在假期里面没有真正的好好的这个提升自己放松自己的话呢，那么这个可能你需要的假期的频次要更高一些。那有一份的这个研究呢说，度假之后这个身轻气爽的感觉就只能大概维持43天。经常忽略休息的人，他这个累积慢性压力且精疲力竭的风险会更高。相反的，规律的休息有助于强化心理的韧性。所以你看啊，这夏天哈，加拿大人这个还是挺健康的。我们30多就有一个长假期3天哈。我觉得这个夏天从基本上4月 Easter 开始吧，Easter， 然后到再到这个5月再到6月、7月、8月、9月啊，这都是呢这个放假的这个节奏。所以整个夏天有时候上班的人呢都挺郁闷的，为什么我要上班，那么多人在放假哈。但是其实专家说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假期呢全部累积起来，然后你几年才放一次假，不行，就是应该呢这个规律的40多天呢放一次。因为你把所有的假呢你累积起来放的时候，发现自己面临必须赶快把假休完的这个压力，与其把假存到最后，不如更有意识的将假期呢分散在一年当中，这么做呢或许更加的这个值得。而且有时候你在上班的时候，朋友们在发一些度假的这个美照，然后你自己也会有那种感觉哈，就是错失恐惧症哈 ，FOMO 的感觉。其实不只是因为你错过了什么，而是你真正的需要这个休息。所以，当你呢，好久没有放过假，但是你还蛮有假期的，那看到别人都在放假的时候，你这种怕错过的感觉，通常呢，会是身体传递的一种信号，就代表你真正的就是需要放假了。那专家说呢，有哪些这个建议，好好大家想一想，有哪些休息的时光曾经让我们全身心的放松，并且找出能够带来持久放松的关键的元素啊，你可以去问一下你自己，在哪一种假期里面啊，我自己最能感受到与自我价值的连接，根据我对自己和自身能量状态的了解，我需要多久休息一次，规律的长周末，久久一次的长假，还是两者搭配，哪一种最适合我，哪一种程度的休息与活动比例最适合我，然后我这周结束前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把明年的假期呢规划一下，就是这一些的方式让你自己可能去度一个呢最适合你的假。因为别人那种度假，比如说行军式的度假，对你不一定适合。我就现在不太适合行军式的度假。我年轻的时候做过导游嘛，我是非常痛恨那种呢很早就要把这些自己的旅客们要叫醒，晚上又是拉链式的很晚呢才能够回到酒店睡觉的。我是一个比较就是可以懒惰到极点的人哈，所以我去放假的时候我一定要睡到我自己自然醒啊，这些我应该不会是为了要在这个城市匆匆忙忙的去这个连滚带爬的去玩呢，就是特别特别早的起床啊那种，我比较不太喜欢这种方式哈。但是每个人不一样，我希望说自己能够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放假的方式啊，不管是这个43天还是34天还是多少天哈，或者4年4个月啊，总之呢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就对了。好，那么今天也是休假的这种模式，我们就是讲一会儿的资讯，我们就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之后

0: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国探望父母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去，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民行买些好一点的炮参回去孝敬父母。炮参身味浓，养分集中，还有不同大小可以挑选。
1: 新民行参参参，新民行加拿大花旗参，品质好。我刚买了机票，那就一起去新民行买一些加拿大参回国去。
0: 新民行电话 C6-9799-559，位于412号灯打士西街。新民行参参参。
2: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3: 就是我们在每个人在卷的时候，在忙的时候，在努力工作的时候哈，刚才我提到你一定会看到有些人在度假哈，那你在看到别人度假的时候，自己啊就是也会就是卷王们啊，工作狂们也会想，哎呀好苦啊，我为什么还在工作，别人都在度假哈，我也经常会这样的一个感叹哈。然后在度假的人他们怎么想呢？在度假的人有时候他们可能刷一下朋友圈社交媒体也看，哎呀这公司那么忙哈，我在度假哈，然后自己也会反省一下，是自己太懒了吗哈。因为在这个推崇天道酬勤自我奋斗的世界，懒惰大多数时候好像是被这个批判苛责的这个对象哈。但是人类的懒惰真的是百害无一利吗哈？那而且我们喜欢休假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们懒惰吗？在这个自

责和焦虑之前呢，看看科学研究。这个科学研究说呢，这就是在几乎每年不休假的男性死于心脏病的风险呢，挺大的，大过那些每年都定期休假的人。然后工作狂们还面临着与压力相关的高血压、肥胖啊这些等等的风险。然后休假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哈，不管你是每周都休啊、然后还是43天休一次，或者说呢，一年休一次，两年休一次。就是度假者的睡眠时间比他们在工作日的时候呢多一个小时，深度也是平时的这个3倍。所以周末没有从工作的压力中缓解过来的人，患致命心脏病的几率呢是休息充足的人的这个3倍。好吧，那么为我们自己身边或者自己啊，我们工作狂捏一把汗，因为我自己算是工作狂啊、但是其实我也很懒啊，就是如果我能抓到时间休息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也都是这种哈，能够见缝插针的休息一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应该要呢随时随地做好这个准备，我什么时候能够休息一下，那立刻从这个工作的状态里面呢稍微抽离一下哈。即使这个假期非常短暂，像我们这样的3天长周末跟这个休息一个月或者是几周算什么，对不对？我们这只有可能24小时的这个休息，我们不上班，今天好好的做点家务啊，吃一顿自己很久呢想吃的饭，然后我们有了这24小时的休息，会产生更多的动力去实现我们自己的这个目标，且保持更好的生活态度哈、那也是我们去实现自己目标的这种动力吧。作为一项制度哈、休假那不是这个现在才有的，历史上最早呢可以从这个古希腊神话里面看出，在神话里面说这个宙斯原本规定人类每天都需要工作，懒惰将受到神的惩罚。后来神使替人类向他求情，说没有休息将让劳作变得没有意义。宙斯听了心有所动，这个才恩准人类可以休假，日期自定。所以休假因此在这个古罗马的文明当中成为神的这个恩赐，每逢重大的节日庆典都是民众放假的这个好时候哈、然后工业时代到来之后呢，面对比地主更不好说话的资本家呢，工人们单靠强调假期的神圣性似乎不太管用，谈判和博弈就被搬到这个台面上。大概是在这个18世纪英国劳工运动首先提出10个小时工作制的要求。以前呢，欧美地区的每天工作的时长是12个小时，然后到19世纪中叶，在经历劳资双方的反复博弈之后，欧美国家大多实现了10个小时工作制。当时的这个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发现，工作5天产生的工作量和6天基本一样，而且经过2天休息的工人的生产率大大提高。后来5天工作制在美国流行开来。1903年啊，梁启超先生去美国游历，在见证了美国还在形成中的休假制度之后，十分惊奇。那认为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比西方人勤劳却不及他们富裕呢，正在于不懂得休假之故。没有假期导致国人工作也休息，休息亦工作。凡人做事最不可有卷又倦气哈，就是那个厌倦的倦哈。哎，中国的这个历史的情况也是比较的复杂，也不能说咱们就是因为工作就是休息的不够呢，我们就不及其他人的这个富裕哈，还有很多的历史的这些事件呢导致其实中国在清朝之后的这个经济的实力呢是有些的这个下滑哈。好吧，我们一定要学会在懒惰和勤奋中找到平衡。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再见。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航空与代表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清晨达成初步合约协议，正式结束为期一天的工业行动。伊朗否认与美方会谈，正在和阿曼商讨于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航线。昂山素姬与红十字会代表会面，这是他被囚禁5年来首次会晤外国人士。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爱他。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陪着大家，陪着大家，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

0: 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噶。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嚟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你说刚才我在讲我们去度假哈，这度假呢，你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这个时差跟这儿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去适应。好，度完假了，你充完电了，容光焕发的回来了，回到这儿呢，跟你之前度假的地方有时差的时候，你又要去适应。其实这个时差哈，几乎是长途飞行无可避免的副作用，而且也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多方面的影响。所以你度完假回来之后，其实你觉得累，你立刻开始工作。我觉得你那一周啊，有时候你都工作案头的这些东西很多要解决，忙碌让你忘了一切。当你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更加的累啊。其实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感到意外，当我们以祖父辈那一代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在短时间飞越半个地球，身体自然会吃不消。这就是我呢，我觉得火车旅行会让我感觉舒服的原因。当然我们没办法坐火车回国内，对吧？所以这个飞机对我来讲呢，我是很怕坐飞机。每次坐完飞机现在在逐渐的这个进入中年之后，那更加难以去调试自己的这个时差。时差最明显的症状就是疲倦。凡是曾搭乘长途飞机隔天还要硬撑着上班的人，大概都深有体会。然后到了半夜，你的生理时钟以为你现在是白天活动时间，明明是累得不得了，却偏偏是精神奕奕难以入睡。其实这个时差呢，它不仅仅是让我们疲惫，它对我们的身体呢影响深远。细胞和这个器官受压，干扰细胞修复，改变肝脏和肾脏的运作。你可能会头痛，肌肉酸痛，消化系统受到干扰，恶心、腹泻或者是便秘。大脑同样受影响，有那种脑雾的感觉，难以集中精神，容易忘记事情。这一切可能啊还伴随着烦躁，提不起劲儿，对事物是漠不关心。所以其实长途飞行去旅行的这个过程里面是开心，但是来回之后呢，需要调试的这种身体节奏呢，我们逐渐随着年纪的增长哈，感到不像年轻的时候呢，下了飞机立刻就去吃喝玩乐。现在可能下了飞机不管是回来还是回去哈，你可能都得要一两天才能够恢复哈。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减轻这种长途飞行生活带来的种种不适呢？真正的元凶啊，它不是睡眠不足，而是这个生理的时钟遭到了扰乱。生理时钟大约是以24小时为一个周期运作，提醒我们要适当的进行饮食、睡眠和活动。不过生理时钟需要每天都稍作校正，因为它本身周期其实略长于24小时。为了与外界时间保持同步，眼睛内负责感光的视网膜神经节的细胞会侦测天色开始变暗，随后向大脑发出一连串的讯号，然后促使你位于这个脑部后方的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来促进睡眠的这个荷尔蒙。反正这个整套的这个系统呢，有医学专家说呢，它就像交响乐团的这个指挥，让我们的生活按照日夜循环有条不紊的来运行至少在搭乘长途航班之前，它一直都是如此。它一旦是跨越多个时区飞行呢，就好像这个乐团的指挥呢不见了紊乱了，那整个队员的演奏呢就失去了方向，整个系统呢开始失调。然后这个时差它也是挺怪的，每个人的这个感受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受到时差影响比其他人严重，原因包括遗传的因素和平时服用的药物。一般来讲，跨越的时区越多，白昼越短，或是向东飞行呢，时差的症状往往是越来越严重。对大多数人来讲呢，时差虽然令人难受，但通常呢是短暂的偶发。可是呢，有一群人他是没办法避免反复经历。

历史差，那就是航空公司的机组成员，他们每个人的排班不同，不同的排班对身体恢复能力可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短期就是对做空姐的来讲没什么，但是人家长期的在空中做这个服务员的他们其实呢，说实在的，身体的压力还有这个工作的压力都非常大。我们到了飞机上，有时候作为乘客，肯定这个服务有点不满意，或者那个餐食有点不满意，或者这个座位跟前后座又发生什么样的这个纠纷。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是我们自己啊压力荷尔蒙的皮质醇的这个水平在起作用啊，对我们自己面对各种各样的不满意的时候呢，如何去调试我们自己，它指挥我们要应该怎么样的去比较妥善的解决问题呢？这个我们要去训练一下自己。那当然不排除那本身他的服务就是非常的冒犯，非常不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人对你的这个冒犯哈。但是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呢，大家都互相的这个体谅一下哈。机组成员他们的压力大，他们的这个时差导致的症状其实也挺严重。那我们自己可能上了飞机之后，我们也是哈，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可能记忆力变差呢，我们也是有脑雾的现象啊。有时候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没自我控制，就很容易的起这个冲突，而且将事情这个冲突呢就把它那个冲突的层面呢就扩大哈。所以其实这个时差呢对我们的影响呢还比较大。但是有一项呢，在我们加拿大曾经做过的一个研究发现哈，普通的人呢，你坐飞机呢，你这个可能也不是说每周每天或者是长时间坐的，但是像机师或者是女性的空乘等等，加拿大的这份研究呢曾经发现，加拿大机师罹患前列腺癌的比率高于一般人。还有近期有一项整合了多项研究的综合的分析指出呢，女性的空乘服务员罹患乳癌和黑色素瘤的比率也高于啊这个一般人哈。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去旅行也不容易，你说43天你就要去休个假哈，那能够在这个我们境内开个自驾游休息一下，或者就在家里面放个假，我觉得也行了。因为有时候每个人呢、他对长途飞行啊这种时钟的紊乱呢，对他带来的影响特别的这个不适。所以在我们就是能够尽量飞来飞去呢，到处去能够飞的这个身体状态之下，尽量去走遍世界去玩。然后到了这个基本上你不能够再去 slow go 啊，以前是 go go go， 现在你这个是 slow go， 你去哪儿你都不方便的时候呢，那还是尽量的在家中安坐家中呢啊。年长的这些爸爸妈妈们就知道，你想带他们去玩，他们都不一定呢愿意跟你一块儿去，因为他们的身体的长途飞行之下呢，实在是可能有些这个受不了哈。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e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今年的这个欧洲哈，那在这个热度方面是非常的热，那这个热浪还没有完全的结束。那另外的一个，因为这个欧洲的今年的这个天气不好呢，导致呢有很多人满怀期待的奔赴欧洲。

参加欧洲的这个游轮之旅，不是海上哈，是内河道的这些河轮之旅哈，有很多中国的游客没有想到，因为高温少雨导致多瑙河水进入枯水期，游轮的航行受阻。原本期待你上了船之后一船到底躺游欧洲的度假的旅程，变成了一场不得不在游轮、酒店和大巴之间转换的赶场之旅。根据呢不少网站的这个报道，接下来六周内莱茵河、多瑙河水位仍然不容乐观，欧洲河轮将继续的遭遇挑战。记者就采访了国内的这个暑期哈、啊，有两位的好友莎莎和他的好友，他们是搭乘这个维京游轮莱茵河八天的航线出行，体验不错，所以两个人呢其实过去去过一次，今年相约再去体验多瑙河航线。两人就预计了今年预定了7月17号出发的莱茵河10天航线双人阳台房，单人的费用是39,500人民币哈、啊。本来以为能复刻一年前悠闲的游轮体验，然而出发前3天呢，他们就收到预定游轮产品的旅行社的通知，说因为多瑙河水位不足，原定的登船港口拜根多夫会更改到下一站的这个帕绍，并且继续希望后续行动变动的时候游客听从安排。然后他们就从中国落地慕尼黑机场之后呢，游轮的公司接机的人员说因登船的港口呢更改到绍帕，帕绍，他们第二天的行程来回需要坐近4个小时的旅游大巴。他们当时落地之后反正想说这个船还是会开的嘛，就没有太在意这个细节。后来才发现整整5天呢，游轮只是从帕绍的第14号码头开到第5号码头，移动的范围十分有限哈、啊。行程过半，麻烦持续的这个升级，游轮又抵达了奥地利的维也纳之后呢，后续河段无法通航。那船上游客最后2晚的住宿全部更换到布达佩斯一家5星级的这个酒店。然后旅程后面2天从景点到酒店的往返大巴行程耗时近6个小时，长时间的陆路的奔波直接压缩了游览时间。游客当中呢，不少是银发的老人，频繁的搬运行李和长时间坐车，再加上这个路上酒店供应的西食简餐品类较少，所以这次的游轮的出行呢，这个体验是大打折扣。他们回到国内之后呢，希望是向旅行社呢要求补偿，这个诉求至今没有收到官方明确的赔付的这个方案。那枯水影响覆盖欧洲多国主干水系，还有其他的这个游客他们订的这些的航线，类似的航线同样的这个如此哈。其实受影响的也不只是像多瑙河，记者查询德国联邦水道航运系统发现呢，根据他们公布的未来6周水位的预报，8月到9月中旬莱茵河的水位大概率低于呢通航的这个基准线。所以不管你是报了哪条航线的内河的这个游轮游，这个日子哈、啊、都无法保证啊你会像以前一样有特别好的这个体验。那对中国游客来讲呢，你前期已经办了签证，买了机票，这些都不容易退改，对吧？所以呢这个更好的保障安排出行对大多数中国游客来讲最重要。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这个水期近几年确有发生，但是受影响的线路和时间不等，今年欧洲大面积长时间高温影响流域较广，所以这个矛盾呢更为突出。那河轮产品的核心卖点是临水观景休闲漫游，如果你依赖大巴陆路接驳打卡完成合同的约定，你等于就是背离了这个产品的定位嘛。所以就是现在国内有不少的人在维权，但是提醒大家就是这些呢因为高温少雨导致的尴尬局面也令邮轮公司呢这个撑腰。然后维京邮轮还没有对这次的游客争议事件做出正式的这个回应，但是呢在成熟的市场，河轮受到低水位、高水位等自然条件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常见的情况，但是可能维京他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在这些方面的阐述，就像
你不

可能给客人呢讲得特别的清楚哈。哦，我也没办法预计这个河轮的这种就是在河道运行的时候，因为天气的这种状况，有时候这些几十年难遇的高温，那也不是说呢你提早呢就能够这个预测到的，只是这个之后的赔付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这次是部分的游客在社交平台，特别是小红书上集体吐槽海外邮轮品牌，它这个风险兜底、售后赔付的操作还有待这个进一步的完善。还有就是你去哪儿啊，就像我们去欧洲，我们这个旅游产品的信息差还是客观存在，中国游客又因为语言的问题，对海外旅游产品的这个信息差那就是特别的这个巨大。所以呢，这个企业可能你要披露季节、水文、气候类不可抗力的风险，然后同时在保险上哈，自己的这个购买的合同里面，看你是用信用卡，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保险的一个赔付，或是其他的方式呢，这个统一透明的突发形成变动的赔付的标准呢，希望这个企业方能够有，然后国内的游客在购买这些票的时候呢，也有他们这个自己的一点点的这个补偿吧。你可能拿信用卡，部分的信用卡它可能部分哈，我不知道，因为有一些不可抗力的这个因素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这个赔付你的。但是可能有些这个地方呢，用这个不同的支付的方式会为消费者带来一些的 dispute 也好啊，或是这个售后服务里面的赔付。其实这个莱茵河呢，它发源于阿尔卑斯山，今瑞士、德国、法国和荷兰流入北海，是欧洲最繁忙、最具经济价值的内河航道之一。在其实它起到的工业上的作用，像化工原料、石油制品、煤炭、金属矿石、粮食和消费品长期是由这条水道运往德国南部、瑞士以及荷兰鹿特丹港等工业和贸易枢纽。其实旅游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部分哈，带来的这个产业，但是它影响比较深远，因为游客都是外地的嘛，就是中国的嘛。那现在这个中国的游客在社交媒体上集体吐槽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带来了这个在下一年你这些维京的游轮还有其他的河轮要在中国再卖这些的时候，你又怎么样的去吸引到消费者呢？好，听众朋友，这是我们今天的前半部分财富生活的这个假期版的分享哈。我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民为您播报新闻。西捷航空 WestJet 与代表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达成了初步的合约协议，正式结束罢工行动。而双方在凌晨达成协议之后，工会撤回了罢工通知，双方也都随即取消停工令，而机舱服务员将重返工作岗位。QP 工会8125分会的主席表示，协议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薪酬和无偿地面工作补偿方面有显著的改善。西捷航空的行政总裁对受影响的旅客表示歉意，强调正在全力恢复航班的运作。而联邦就业和家庭部长杜哈透过社交平台发帖指出，政府和国民均欢迎双方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这次的罢工导致西捷航空每天有超过600个航班受到影响，涉及多达70000名的旅客。虽然罢工结束，但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今天早晨仍有航班被取消。当局呼吁旅客直接联络航空公司，查询最新的安排。多伦多市政府发出了警告，指市面出现了多个的诈骗网站，假冒市政府的名义出售假的中央岛渡轮船票。市政府表示，这些需求

假的网站，旨在骗取消费者的金钱和信用卡等敏感资料。当局强调，市政府售卖渡轮门票的官方网站只有 toronto.ca/ferry， 并且提醒市政府所有的官方网页的网址均含有 toronto.ca 的字样。而市议会较早之前通过由市长邹智慧所提出的动议，由于八月份为儿童、年轻的青少年以及长者提供免费的渡轮服务，而市政府呼吁公众在预订船票时提高警觉。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华府正在和伊朗进行对话，相关的谈判将会在今天下午开始，会观察谈判的进展。不过，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则否认，指伊朗目前并无与美方会谈，近日也都不打算接待或者派遣任何的代表团。巴加埃也都指，伊方在过去7到8天持续和阿曼对话，已取得了一些的进展，正在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安全和暂时的航线。但即使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仍不足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指责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和谅解备忘录。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海峡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巴加埃透露，伊方近期也都有和多个的中东和域外国家的官员对话，中国正在尝试运用自身的能力协助避免局势的升级，但目前美伊谈判并无新的斡旋方，但是由巴基斯坦来负责主要的斡旋，并且在必要时由卡塔尔来提供协助。特朗普在周末一度警告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其后宣布取消。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报道说，在特朗普做出警告之前，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上星期三曾向大批的军事分析员发出了电邮，征求创新和非传统的新建议来惩罚伊朗和施压。报道形容这个做法罕见，可能反映特朗普目前的选项有限和难以接受。缅甸总统办公室公布，被判监禁的前领导人兼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今天上午与红十字会缅甸代表处的代表德巴克会面，这是他自2021年被囚禁以来首次公布与外国人员的会面。政府发布会面的照片显示昂山素姬和红十字会的官员握手，发言人表示会面在首都奈比都进行，但未有透露具体的地点和会面详情。当局也都发布了昂山素姬切蛋糕庆祝6月份81岁生日的照片，而国际红十字会发表声明证实，他们的一名代表与昂山素姬举行了会面。昂山素姬在2021年2月的政变当中被军方扣押，其后被指控贪污、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机密法等罪名，在2023年被判监27年，今年获得减刑和改为居家软禁。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韩国和美国上星期在韩国与朝鲜边境地区进行了联合军演时，韩军误将美军的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启动了防空作战系统，差点将美军的无人机击落。而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是双方沟通失误导致。韩联社报道说，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的一天通过手机短讯将无人机飞行的计划告知韩方的一名工作人员，但该名人员未有上报。而此外，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的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的公文向韩方通报，并需要获得批准。而据报，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的居民一度因为事件要疏散。韩国国防部表示已将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停职进行调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修达偷渡潮增至最少有72人死亡，当地的官员表示大部分来自摩洛哥的非法入境者已经自愿折返。而欧盟星期二将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其中22个成员国发表了联署信函，要求迅速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非法越境。澳洲出现了首宗禽鸟集体感染 H5N1 禽流感之后大规模死亡的个案。澳洲农业部指出，上星期五派出了直升机在距离南澳洲首府阿德莱德250公里贾法角对面的岩石上空巡逻时，发现49只死亡、35只生病的燕鸥，而检测证实全部感染了 H5N1 禽流感。这是自6月确诊澳洲有首宗的禽鸟感染 H5N1 禽流感病例之后
后首次录。

0: 禽鸟大规模死亡的事件，而忧虑未来染病禽鸟将会继续增加，疫情也都会进一步的扩大。目前澳洲全境累计有74宗禽鸟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其中南澳洲最多有54宗，西澳洲有10宗，维多利亚州就有7宗，暂时未在人类饲养的家禽或其他的牲畜当中检测到 H5N1 的病毒。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6: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5: 星期日下午1:00-2:00，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3: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00，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00。
7: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8: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有一点时间，我们清闲的来聊一聊啊这个情感哈。现在在这个TikTok 上面其实还蛮多的这些各种的情感上的一些的分享哈。有时候年轻的一代他们可能在这个情感上也是有很大的这个诉求，同时约会的方式也许就是靠着 TikTok， 靠着小红书，靠着现代的一些呢流行的社交媒体的工具和网上 dating 的这个工具哈。那记者有采访一些在这个 dating 方面的一些人，问问他们根据自己的 online dating 在线的 dating， 还有这个一些在线的社交媒体的这种情感的指南，问他们呢在寻找真爱的路途上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哈。有一位的这位的被访者 Liz 他说呢，他发现自己啊每次这个感情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呢来画上句号，就是第一次约会都特别特别开心，好，可能有些能够还有能够就是进行下去的这个机会，但他自己说我约会到第二次或第三次就会发现对方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当有这些问题发现的时候呢他渴望的那种链接哈就马上变得令人不舒服，甚至就会开始选择逃避哈。多年来他都没有办法解释呢这当中的这些理由，直到他接触到了现在这个在社交媒体上 TikTok 有一种呢叫做 attachment theory 这个依恋理论，哎呀，他就马上立刻想到自己可能就是其中的所谓恐惧逃避型啊，四种这种依附类型的 attachment 呢当中的描述。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我们现在大家都不缺爱了哈，你也没有什么爱来爱去，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爱来爱去过，但现在在我这个年龄呢已经是看淡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呢，但是回想起年轻的时候，也许哈自己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一些的 attachment theory 里面的一些 自己害怕恐惧的这个东西。

这个 attachment 它这里描述的是一种渴望亲密关系，然后这个 attachment theory 里面所描写的又是这种的，我渴望但是我恐惧，然后最终我逃避，就是他会渴望亲密关系但担心身边的人最终会拒绝或抛弃自己。所以说呢现在有人发现自己谈恋爱一路一路的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的时候，就好像突然之间呢一直解开的谜题的最后的一块拼图 puzzle 给拼完整了。这个就是现在在 TikTok 上面很流行的这个 attachment theory 哈。其实这个 attachment theory 啊很早很早心理学就有探讨过，只是可能以前你不会把这些心里面的恐惧把它给突然间跟一个心理学的专业的术语给它给连接起来。现在在社交媒体上挺多讲心理学的账号，心理学的这些内容我也爱看哈。然后你可能看到了之后他讲的有道理，诶你就特别的把它带到了自己的身上哈，你就有一点那种呢感同身受的感觉。好，那四种的这种 attachment 到底是什么样的 attachment 呢？这个理论呢是由英国的精神科的医师 John Bowlby 在1950年代提出。这个理论认为说我们和早期照顾者建立的依附关系会影响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期望。没错，就是你在刚刚出生的时候，你的父母和你的那个链接，你的父母把你扔在了姥姥家，你的父母把你带在身边，你的父母呢把你送给别人，你的父母跟你的亲密关系不够亲密。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的这个父母哈，他们已经懂得了如何和自己的刚刚生下来的新生儿去建立一个呢非常牢靠的很有安全感的这一种的依附关系。那么这个孩子成长起来之后呢，他对人际关系的期望，他就不会恐惧，他就不会这个逃避，他也不会焦虑啊。所以这个 John 这位医师在1950年代就提出这个 theory。我想那个时候其实没有 social media， 你只有去看书，好，你看书，你深层次的阅读，你才会读到这些的资料啊。那这种 attachment 的类型它分为四种。有焦虑型的，有逃避型的，有恐惧回避型的，有安全型的。简单的来说呢，焦虑型的 attachment 通常与对被拒绝或被抛弃的担忧有关。这类人可能经常寻求亲近之人的安慰，他们对他人行为的改变呢非常敏感。第二种是回避型依附的人，重视独立性，他难以敞开心扉或依赖他。他们就是很怕自己堕入一段的情感亲密关系，因为他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有一个人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养过一条狗，这条狗呢因为我也经常去玩，我很怕狗，但这个狗跟我还可以，还有亲近，就是我还不讨厌这个狗，但是绝大部分的狗我是讨厌，抱歉哈，你们的狗狗很可爱，但是在我这里，在刘阿姨这里不是那么喜欢。然后但他的狗跟我还可以，就他的狗有一天去世了，哦，那个难过那些的，就他根本在那个狗去世之后很难很难心扉。就是这种人呢，他们对亲密关系视为其对他自主性的威胁，并在关系过于亲密的时候选择退缩。那第三种 attachment 是恐惧回避型依附，这个有点混乱了哈。他渴望亲密关系，但往往难以从中获得安全感。他们可能前一秒还在寻求链接，下一秒就退缩。可能年轻的朋友听我的节目，以前在城市夜归人的当中呢，都讲过类似。以前我也很想分享，很喜欢分享这些。就有些人你跟他聊得很好，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对象，他前一秒还在跟你呢。特别特别亲近，他下一秒他就消失了，那个时候也没微信对吧，手机找不到啊，你也没办法对不对。第四种是安全型依附的人，他在亲密关系中既能够享受亲密，然后他也能保持独立，他们通常能够信任他人，表达自己的需求，并在需要时寻求支持。所以研究说哈，这四种里面呢，安全性依附的人他在恋爱关系中很有自信，表现更佳，在人生的各个方面可能往往也更胜一筹。

们能够更有效地管理压力，更好地应对拒绝或损失等挫折，并且在工作上是更好的同事和管理者。那如果你遇到这类人呢，你可能去问问他的这个亲人之间的关系，也许他的这个家人呢、父母对他的这一个呢，从小的时候带来的这一个照顾依附有很大的安全感。那如果说父母你把小时候小孩送出去了，或者小时候给小孩的这个关怀 attention 不够的时候，这个小孩前三个类型，焦虑型的、回避型的、恐惧回避型的都很有可能。所以说呢最初用于这个理解人际关系的方法，如今也正日益的影响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现在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利用这种依附的类型attachment theory 来重新评估友谊，理解家庭矛盾，甚至排除潜在的伴侣。所以你想想看呢，其实有一些的朋友他是不是特别黏人，对吧？他有些朋友是一定要跟人在一块儿，就他会天天跟你，就是跟这个朋友非常非常亲密。但有一些人他比较冷漠，但他可能心里面是温暖的人，但他就是有点回避，你越跟他亲近的时候他越退得比较远。那人的这个关系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所以这不仅仅是伴侣的这种筛选，朋友之间他们也是这样的人呢、而且有些人他可能在外面的时候跟普通的同事普通的朋友没那么深交的安全型依附的人，阳光积极独立，但他对亲密关系里面他就是呢，前一秒还在寻求链接，下一秒就退缩。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然后人们在了解了这个心理学上的 attachment 的这种理论的时候呢，其实也和我们去寻找我们的伴侣，寻找我们的这个生活中的自信，去寻找我们正常的这个正向的这一些的社交的连接呢，也提供了最佳的这个解释。就是要接纳自己，就是这个依附类型也不一定是固定的，可能你年轻的时候是安全型依附，到了一定的阶段你是焦虑型的，可能你有一段时间你遇到某一个人的时候是恐惧回避型的这个依附，其实跟这个人还是你遇到那个人很不一样。所以前两天我们群里面在探讨这个情感关系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这个爱情呢，或者说是感情呢，或者是友情呢，它不是自己的独角戏，它还跟你遇到的人非常有关系。你跟一个安全型依附的人在一起，也许这种焦虑型依附的这个焦虑它就消失了，对吧？你跟一个这个回避型依附的人在一起，假设你是一个焦虑型的，那你又遇到一个回避型的，你说你们两个怎么办？一个焦虑一个回避，对吧？所以你们当中也许有一个人要迈前一步。还有假设你又遇到一个恐惧回避型依附的人，这个人又遇到一个焦虑型依附的人，我觉得这比较难搞。所以知道这样的一些的 theory 有助于我们在重新评估友谊，理解家庭矛盾，甚至排除潜在伴侣。这个伴侣还包括你的这个合作伴侣，有时候你在事业上你也要了解他一些的心理的 pattern。这样的话呢，你会比较容易的，两个人或者是你们几个人的团队会比较容易呢把矛盾解决。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一个比较有趣的分享。

0: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1: 每段日记，每处你记，随时一起。
2: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在这个长周末的 CB Holiday 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好好的休息一下，明天周二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ir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